0: 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，
1: 大家会意识到
2: 唐朝
0: 未来是一个大家
1: 过可以
0: 的
1: 地方，
0: 努力体会到最美好的地方。
1: 未来没有希望，
3: 未来就是
2: 在
4: 心中
2: 的
4: 爱，
2: 在
4: 心
2: 中
4: 的
2: 爱，在心中
0: 的
2: 爱，
0: 在
2: 心中
0: 的
2: 爱，在心中
4: 的
2: 爱，
4: 在心中
0: 的
4: 爱，
0: 在
4: 心
0: 中
4: 的
0: 爱，
4: 在
0: 心中
4: 的
0: 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
1: 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
5: 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，在心中的爱